被藏起来的人。没把你给把放，只有把空放来，你要错开的山路被外地买的房，被藏起来的房，被藏起来的人。没把你给把放放。